连着，那提醒大家，后期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高温，第二个叫强对流，以及台风白海豚。这个高温呢，依旧是这段时间天气的一个主调啊，强对流呢是插曲，而白海豚是走向啊，将会决定后续风雨影响的大小。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4号，我省午后的高温强度将会再上一个台阶，预计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39摄氏度以上啊。听起来我就觉得我要对更要更加热情一点，对防暑降温啊要更加上心啊，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如果您是户外作业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开最热的时段，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受到富二代高压的影响，预

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啊！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啊，再加上高清老花镜，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赠送，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那除了最近的这个送福利呢，今天呢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呢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八一建军节走过99年的非凡历程，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那么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正以奋斗的姿态、崭新的姿貌，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为最可爱的人们点赞。

曾经火爆全国的那种巨型西瓜为什么很少见了？我印象当中这个小的时候看到那种西瓜长得跟冬瓜一样啊，但是曾经在路边是随处可见，而且是很修长，个个20斤起步，这一个夏天呢够大家吃这个这个好几天。可是逐渐的这种大西瓜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得从什么时候说呢？得从这个查尔斯顿灰西瓜说起。这个上世纪的70年代初，这种西瓜呢

才很多朋友说，哎，这夏天啊，老扁提醒，高温模式持续，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是的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大家做好这个补水。但是我是觉得呀，有时间多出去走一走还是挺重要的。最近呢，浙江台州的这个台州医院血管外科接诊了一位小王。小王呢，这个高考刚考完，本来应该享受轻松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了。

磊先一步缴了械，心心念的忽然就只剩几样清简吃食，比如冰凉的沙瓤西瓜、清甜的绿豆汤，还有那咬下去脆响的赤豆棒冰。江南的夏天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那一定是甜的。从芒种到处暑，除了光合纳凉、消夏避伏，最好的事莫过于吃上一口清润鲜活的夏日甜。夏日的甜多半来自枝头，六月的台州仙居杨梅已经红透，紫黑色的果肉圆润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咬下去带着一点点

只有等。等待的过程中，时不时用手指绕着粗麻绳提一提，感受瓦罐在井水里微微的晃荡。每一次提绳都带着试探，量了几分，瓦罐提起时壁上凝满水珠，揭开盖子，凉气扑面，像把整个井底的幽凉都带了上来。绿豆汤还是那锅绿豆汤，瓜还是那个瓜，但经过井水漫长的浸润，入口的甜早已超出食物本身。

时，抓一把慢炖成银耳羹，在沸水腾起的热气里，鼻尖儿还能闻到七月荷塘的清芬。我们就这样把夏天的那口甜扣了下来，腌进缸里，晒进日头，泡进酒里，藏进每一次认真的等待里。那甜是旧的，却比新鲜时更浓更沉。

出行高峰。那么昨天呢，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的预约购票，铁路12306呢是新增了服务功能。那么12306的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了这个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验证之后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这个板块来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等信息，然后呢，再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那么也就是可以在开车的前第20天到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啊，就是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那么预约订单提交之后呢，相关信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的来取消啊。所以各位学生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这还有一个月的不到的时间啊，就要开学了，你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啊？啊，我经常觉得，就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而最近关于旅行这个话题还聊了很多，很多退休的朋友们在聊这个话题啊，什么呢？叫退休之后旅游还有意义吗？哎，这个热搜出来了，和网上很多人认为说人到老了再出门旅游就没有意义了啊。有一些博主呢就反驳说，这个观点是脱离现实的，何不食肉糜也。

精准地戳中了普通大众的人生困境，说出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青年与中年时期从来都不属于自己，因为你半生的时间，半生的光阴都得被谋家啊、谋生、养家、育儿、打拼这些东西啊，包括学习、就业这些来填满，为了生活奔波劳碌啊，被现实的责任去束缚，所以你其实没有特别的闲暇时间，包括没有随心所欲出门旅行的底气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哎，那些鼓吹说，哎，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就遍览山河的这种论调，去忽略了普通人生活的这种重担和负重前行的状态啊。那老年旅游呢，从来不是所谓的折腾，而是迟到的一份人生苦。

可以拥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积蓄，所以这种慢节奏的旅行不是打卡跟风，对不对啊？只是为了弥补年少的时候的一些遗憾，治愈一些辛劳，是独属于晚年的这份松弛感和治愈性。所以我们去探讨一个话题，人生的风景到底有没有最佳赏味期？就这个景儿，就这个山，一定得是某一个时间点段看它是最美的？其实没有，每个年纪都有专属的美好啊。我们其实不能用世俗的这种标准去定义晚年生活，也不能轻视老人旅行的意义。所以尊重了老年人的选择啊，读懂这份迟来的热爱，也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半生奔赴最温柔的。

眼睛不舒服是不是？眼睛不舒服该怎么办？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才能更清楚的看见我。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缓解。

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100万眼贴，让咱们浙江听众无忧体验。你可以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权啊！额外还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怕光刺痛的、迎风就流泪的啊，早上起来睁不开眼的、觉得难受的。您都可以记住这样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啊，这个当中是添加了中草药成分，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也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啊，没有用过的不用犹豫啊，你可以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呢，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还可以除了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还可以获得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佳啊，还有大家特

0: 不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啊，十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结果还是管那个看不见的决策瞬间，每一样似乎都需要管，可具体的管理方案和监管边界似乎都还比较模糊。 AI 发展的如此之快，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这些问题或许一时之间没有标准答案，却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0: 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想象的更有趣。

0: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认领清心愿。

0: 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0: 声音载爱。
1: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0: 用声音倾听公益，
1: 用善意点亮人间。

0: 菜，熟门熟路地爬上了单元楼。开门的老人一看见那抹红色，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邱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1: 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于2016年。这个队伍呢，是当时想法呢，是就是没有几

0: 远我们离不开他。汤大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感。当问到照顾老人的细节时，她这样说，
1: 聊天更多的有些老人呢，他习惯聊天，跟我们又不是我一个人去，我们带着呢义工一起去的，打扫归打扫你，聊天归聊天的。就自家问他老人呢，哎阿姨，自家强不强啊？哦，好的好的，有时候我们把他叫洗一下，要不自个接一下，就是这样的。他又喜欢，有些人喜欢你接，又喜欢我们要经过老人的需求，
0: 嗯，
1: 要他同意我们可以好去做，对吧？嗯，他不同意你做的，他要烦的。
0: 嗯嗯，
1: 他只是有些老人巴不得你坐着聊天，我们去了给老人我们是工具都带去了，
2: 根据老人的需求，
1: 哎，给老人需求，哎，
2: 有些你觉得需要打扫，但是老人觉得你不要动啊，
1: 哎，
2: 那我们就尊重他，我们不打扫，
1: 哎，
2: 啊，你需要我陪你聊天，我
1: 聊天，
2: 老人说这个需要打扫，那我们就给他打扫，
1: 哎，啊，有些老人呢，
0: 嗯，
1: 他喜欢唱歌的，那我们就是义工带去给他唱歌，那我们会唱歌的呢一起唱，老人就需要陪伴。有个老人呀，他子女在国外啊，他什么东西都有嘞，就是需要你帮他。

0: 亲人一样的。这些义工们用碎片时间一次次往返奔赴，一声声轻声宽慰铺就了这条筑老之路，而这条筑老之路还在持续向前延伸。对于不同的身影，他们这样说，
1: 就是我们做各份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就是要有负责任的去做，人家都看在眼里的，你自己不认真付出来，人家哪里看到眼里啊？就是我是随便人家怎么说好什么好，有些人家嫉妒你也有的呢，我非常自己认认真真去做。

创始的十余人，发展到了核心群三四十人。所有志愿者都拥有本职工作，仅凭碎片化休息时间奔走街巷。九年风雨无阻，从不是邱大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学雷锋义工大队220多名义工的坚实后盾。根据这个暖心故事呢，波波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清晨》，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红山在路上，九载温情长，人间小小的善良温暖余生，岁岁香。为邱大妈点赞，为邱大妈们点赞，为所有的鞠躬点赞。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心和弦，愿每一段动听的旋律能够治愈岁月，传递大爱。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荡起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iss Radio 律动一下。 Hi， 我是裴忠。夏天到了，说到夏天最治愈的事情，真的不是躲在空调房里躺平，而是趁着晚风去街头吹吹风，动一动。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爱上了夏日轻运动了，不用

0: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1: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由 R&B 再过渡到还有一些摇滚元素的加入，让这一首听起来看似很松弛的歌曲后面又多了一些热烈激情的部分，来自 Baby 周笔畅当年很早期时候的音乐作品了 Whatever。 来到了11:22，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继续为你带来孙盛希的翻唱 Stay With Me。

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

是来自袁娅维跟王嘉尔的合作 Lucky Rain。 其实之前有一次看了袁娅维的演唱会现场，因为这两年他在开演唱会嘛，在开巡演，然后去了现场，其实才发现会唱的而且

就是骑着自行车穿过几条胡同去鼓楼找我的好姐妹玩。那时候的鼓楼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网红打卡店，透着一种老城特有的慢吞吞的烟火气，晒到褪色的红墙，由远及近的歌哨声总是最令我安心。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朋友家老房子的房顶，几个人坐在被烤得热腾腾的瓦片上，旁边放着的是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玻璃瓶汽水，瓶身上还

唱歌，哪怕跑调了也没有人笑话他。我们就那样坐着，吹着晚风，摇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唱着跑调的歌，直到隔壁的大爷扯着嗓子把我们赶下来。一晃眼，褪色的红墙早已上了新漆，红得亮眼。当年坐在屋顶上的少男少女们，如今都成了大人，也再也不会做上房揭瓦的淘气事儿了。而夏夜晚风好像也成为了一个陌生的词。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躲在恒温26度的空调房里，很少再去感受真正的夏夜了。可是每当偶尔走在街上，一阵带着热气和树叶味道的夏夜晚风吹过的时候，我还是会突然愣住，会想到被烤得热热的瓦片的温度，会怀念冰镇汽水入口的时候气泡带来的冲击感，怀念那把因不太

0: 00后女生日均8小时托举手机，致关节变形炎症，需要冲击波治疗。那么日常用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会导致骨头永久变形，甚至需要冲击波治疗吗？在今天节目中，雅欣就来和您详细的说一说。
1: 哇哦，不错呀。
0: 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会导致骨头永久变形吗？这凹痕到底是怎么来的？单手握手机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让手机下缘落在小拇指中节或者是末节附近，把它当成一块小托板。局部软组织持续的受压，加上手指长时间保持屈或者是侧偏，放下手机后确实可能看见一道凹痕。如果凹痕在改变姿势停止承托之后呢，会逐渐变浅。更支持它

言，而不是简单断言手机一定会导致某种疾病。那么有一些行为的确可能会与我们手部出现的不适是有关联的，到底是哪些行为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们都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持续的看手机不仅仅是手部出现影响，关键还有我们的颈部、腰部、整个脊柱的一些问题，所以让我们一个动作最好不要超过保持一小时哦。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经常变换体位，一个动作最好不要超过一小时。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们的脑海当中或者印象当中，哪一个朝代是最奇葩的呢？让鱼儿来回答的话，大略就是明朝。明朝真的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奇葩的朝代了，除了

举。哦，在这里给大家倒叙一下啊，金圣叹幼年的时候啊，遭受了家难，父母双亡了，由姑父姑母来抚养他。这第一次相识，他就崭露了头角，成为了中国零分作文第一人。当时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呢？是《西子来矣》。金圣叹啊，全文就写了32个字。

0: 改行了，被授予了官职。他决定当个县令，学一门乐器，
1: 但还是不走寻常路的金圣叹。
0: 每当日暮时分，金圣叹忙完手头的工作，就会特别认真地练习这一门乐器。他的名字叫做
1: 退堂鼓。
2: 姐，我对堂鼓打得可好了。
0: 33不易快哉中记载，
3: 做县官每日打退堂鼓时，不易快哉。
0: 然而金圣叹并没有当太久的县官，史料上啊也没有他当官的详细记载，只知道他中年的时候，或许是生活所迫吧，又或许是不再年少轻狂了，金圣叹竟然成为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4: 同学们，要不要一起逃个课啊？

0: 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1: 吴小曼，你咬我，
2: 我咬你啊！
3: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0: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3: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

Shawn Mendes, It'll Be Okay。 最近他的状态确实好了不少，之前前那段时间分手之后，然后再加上音乐方面的沉寂，那这段时间呢，有媒体拍到有新的女友，然后相处非常愉快，也告别以前那个邋遢的胡子拉碴的样子了，也希望他尽快在音乐上也找回状态吧。曾经呢，他跟 Charlie Puth 也是非常好的关系，当然大家也会把他跟他们两个之间的音乐作品就是相提并论，就是

白敬的《爱热》和王以太唱过那样的一首歌《别怕变老》，而我们听到泳儿的这首粤语舞曲啊，叫《老残游戏》，说的其实也是在讲怕老这件事儿啊。衰老这场游戏，可能真的是没有人能赢，因为啊，青春终究是敌不过时间的。但是赢不了，也不代表真的输了哈。其实这首歌在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呀、格调啊、修养啊，才是不会被时间夺走的东西啊，可以优雅的老去嘛。14:5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糖猫 Sugar Cat 和罗莎莎的这首对唱。

0: 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杨宇。
1: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识的学习啊，期待大家的加入。哎，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大家看一看我们大屏幕，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如何嘲讽雅典的民主制度。那么我们一会儿要邀请大家来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这个156页啊，第七版的校对版，北京大学中文出版社的第七版校对版，大家看看我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啊，第七版校对版，看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这个纸质版，这是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同时展开今天的主题探讨。

段啊，喜剧之父他的这个名字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啊，阿里斯托芬啊，阿里斯托芬。我们看一看啊，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这段文字中啊，原文是这么说的：如果说啊，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你看俄狄浦斯王等等，更多讲的是人和命运之间的宿命之间的这种纠缠；欧里庇得斯啊，则是对宗教持积极的怀疑态度啊。这个刚才说了吧，美狄亚这样的作品，那你这个神界也有很多渣男，就是都不靠谱，女性是值得赞美的。那么他毫不留情地刻画了希腊诸神的缺点，入骨三分地讽刺了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那他积极地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

0: 放心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相遇。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1: 是。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

的标题，也是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学习的内容。全球通史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为何嘲讽雅典？想多了，想多了，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阿里。

0: 来到鸟类的世界的时候，他就告诉鸟，其实说你比大地还要古老，你比人和众神的能力还要广大，你比他们更加勤劳和高尚。然后这鸟就觉醒了，说哦，原来我们这么伟大，就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云中不古国。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阿里斯托芬他的这个思想跟后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的著作当中，都有一些契合的地方，所以恩格斯才那么这个推崇他嘛，说他是这个这个尊称他是喜剧之父。一会儿我们再说骑士，他对于这个古希腊的这种民主制度有着非常深刻的反思。
1: 对，我小小的补充一下，他还有一部反战思潮非常强烈的作品啊，叫做《吕西斯特拉特》，这是这个女主角。那么呢，他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就是在。

0: 另外我的感受是，我读完了这些剧以后，实际上阿里多芬更是一个时事评论员。这个同时呢，
1: 啊，小投票啊，就是负责任的民主、有建设性的民主是什么？来，这个魏亮教授，阿里斯托芬对于当时的雅典的这个实行的这种城邦奴隶制的民主制度，他核心要批判的是，
0: 他实际上是要批判的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已经腐败了。是这个民主制度垮了，而不是说民主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他实际上通过这个剧啊，刚才这个唐宇介绍了很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句子，大家听一听，像不像今天美国的民主啊？说他有一句话说，这个腊肠饭就感慨说，老头在家最精明不过了，可是等他坐在那个石头上啊，他就傻张着嘴，像接无花果的孩子一样。然后呢，这个又说这个夸奖这个德莫斯哈，实际上就是民主，说

事用意者于生活中辟出一线光明。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北京时间16点整，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今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 103.9 象山

北京时间17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7.3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那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到38度，

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

第四，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可以适当使用语音输入、放大字体和快捷回复，降低高频打字滑动带来的负担。第五，小拇指发麻时也要管好肘部，避免长时间屈肘打电话、趴桌刷手机，或者是让肘部压在硬边上。睡眠时也不要总把肘关节紧紧地弯着。那拥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别只当成是手机压的。对于无痛短暂的压痕，通常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先改变持肌的方式并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就建议到骨科、手外科、手足外科或者是康复医学科前去就诊了。第一是疼痛或肿胀持续，在减少使用、改变姿势后仍不缓解，或者是逐渐加重并伴有发红、发热的现象。其次是活动异常，有手指弹响、卡住、不能够正常屈伸，或者是外伤后突然出现歪斜的现象。第三是神经症状，小拇指和无名指

0: 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今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

0: 为您播报到。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3: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5: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

0: 抗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2: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1: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0: 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

0: 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 文件明确规定，

0: 一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

0: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在这里呢，我们用声音记录平凡人的坚守，用对话捕捉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在象山老城区的街巷里呀，每星期一到星期三中午，总会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门后是独居的老人漫长孤单的日常，门前呢是一群身着红马甲的义工。九年来，他们风雨无阻，赴一场温暖的约定。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公益品牌项目“邱大妈来帮你”，听听邱玲娟和义工们以及老年帮扶对象们藏在敲门声里的故事。

0: 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共赴温暖。老小区楼道狭窄，红马甲义工拎着新鲜的蔬菜，熟门熟路地爬上了单元楼。开门的老人一看见那抹红色，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邱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2: 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

还是在县慈善总会胡会长牵头下，无意中我在接触他的时候，哎，他说你到我们慈善总会来了，我们本身我说我们无家的小孩变成有家了，那么我就在2016年，加入了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那原先的人呢只有10多个人，到现在呢已经有220个人在册的。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项目叫“邱大妈来帮你”项目呢，主要是针对呢就是独居老人

0: 带动一帮年纪稍微偏大的一个大姐们，跟老年人就会没有这种边界感，坚持了有9年了，得到了社会效应是非常好的。
1: 邱大妈叫邱玲娟，是学雷锋义工大队的副队长，四星级义工。他的本职工作呢是象山国际大酒店管理部的服务员，因为服务细致周到，是酒店的金牌服务员，还拿过宁波市旅游饭店金茶花奖服务之星。谈到这个项目，邱大妈这样说：
2: 我是邱玲娟，人家都叫我邱大妈。我们到老人家里去领，把他量量血压，就是打扫卫生，聊聊天，特别是聊天他很喜欢的，每个老人过个生日，还有呢我的一个日线，邱大妈来帮你这个日线个电话给他，他们有

0: 走出去呢，他还在窗台开的，而我们开不到，这样修遥遥开不到，就走回去，很感动的。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了。
1: 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汤大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感。当问到照顾老人的细节时，他这样说：
0: 聊天更多的有些老人呢，他习惯聊天，跟我们又不是我一个人去，我们带着呢义工一起去了，打扫归打扫你，

0: 出去一家一家去看一下，到底他们窗户，你同他说了以后，他们有注意点了哈。有些他们子女是在都在外面的哈，可是都是这样的。
1: 九年坚守，被帮扶的老人们记住了每一件红马甲。当敲门声响起，如约而至的都是期待的温暖。
2: 这坑坑里个，干嘛要打扫卫生？要其他嘛给别家的子女最美好哦。我自个讲讲，我那多干嘛？做我奶奶嘛

如果说敲门声是奔赴，那么开门声就是等候，双向的真诚构成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本期的我的声音故事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邱大妈，感谢所有的义工，以及所有愿意分享心声的朋友们。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温暖动人的平凡故事，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今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

2016年，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2018年，邱大妈来帮你助老服务项目启动。一晃，整整9年了。邱大妈，本名叫做邱玲娟，是大队的副队长，四星级的义工。她对接多位行动不便、无人陪伴的老人。这些独居老人从不缺衣食，唯独缺的是一份倾听。邱大妈把自己的手机当成了热线，而这条热线就成了老人们的亲情专线。

红山在路上，九载温情长，人间小小的善良温暖余生，岁岁香。为邱大妈点赞，为邱大妈们点赞，为所有的鞠躬点赞。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心和弦，愿每一段动听的旋律能够治愈岁月，传递大爱。

0: 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

0: 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幺幺。

0: 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

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0: 伴侣了。
1: 这个时候你指望儿子指望女儿都很难，毕竟呢人家那边小两口啊刚结婚过日子，还处于亲亲我我的时候，你这边天天哭天抹泪的，也是无端的给孩子增添了很多烦恼，这叫

不进家的这种情况。若要是问清缘由，哎呀，那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昨天讲到，由于古老汉看不惯儿子铁蛋两口子对自己捡回来的孙女儿古秀英，英那种像对待下人佣人般的使唤，把英交回了家。并且因为当时啊，英已经九岁了，所以古老汉就想着依靠编筐卖筐给英攒够学费，让英呢也去学堂

稳定病情的，要是想把病治好了，还得给古老汉喝药酒。这个药酒啊，是需要用川贝和蛇胆泡的。但古老汉的钱呢，就够抓那三副药的了。这要是再配药酒啊，就需要再另外再花钱了。可是这另外再花钱，花谁的呀？养儿防老，

呀，还是买烧酒啊，我都能买。但是这蛇胆买不起。这老爷子是把铁蛋养大了，但是他又不是只养活铁蛋一个，那不是还有鹰儿在那儿呢吗？我们当大的把酒和川贝给置办了，剩下的蛇胆就让鹰儿去。

想辙。他若是想不出辙，弄不到蛇胆，那咱们这川贝和酒也就不用买了。这法子说到哪儿去，他也得占理儿啊。哎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你感觉小凤这话说的占不占理儿啊？单从喜儿我这儿，他的话就说不通。你别说英儿当年只是一个9岁大的孩子，就算他成年了，这给老人看病还有算得这么清的吗？啊，谁有能力谁多拿点儿，谁没能力谁出人照顾呗。就小凤这么

我也真是气够呛啊。但是当这个事儿捅到村长江大小那儿，江大小也没办法辩驳了。因为从江大小的角度去考虑，这古老汉若是真因为这个病就没了，当时九岁的婴儿那还得是铁蛋儿他们两口子照顾着，所以他也不好把这个事儿弄太僵，毕竟

英儿这孩子竟然一个人去乱葬坑那儿抓蛇去了。后来古老汉回忆这段的时候说，他还是在英儿三岁的时候，他们一块儿住在乱葬坑的地窝棚那儿，古老汉给英儿抓过蛇。但是那个时候，咱们说一个

小凤想着，这要是哪一句话把英儿给惹生气了，这孩子再把蛇往自己身上一扔，那还不把自己给吓死了。赶快就让铁蛋去镇上配药，回来给古老汉泡酒吧。要说这铁蛋啊，他也怕蛇，放着蛇不敢杀。结果这杀蛇取胆的事儿，也都是英来完成的。三副蛇胆泡了三瓶酒，蛇肉也没丢，旧茬就让英给古老汉炖着吃了。还真别说啊，这古老汉在药酒的帮助下还真能是从炕上爬起来了，自己也能扶着炕沿走两步了。这小凤和铁蛋儿啊

接呢，就套上牛车，就拉到镇里去了。结果走到半路上，这英就醒了。古秀英后来回忆说，自己醒来的时候，眼前漆黑一片，只能听到小叔铁蛋说：“妮儿啊，你可算是醒了。”然后英对小叔说：“

他转头看向站在殷生后的铁蛋儿，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去抓蛇呢？我只能说，这孩子命大，没被毒蛇毒死，只是这双大眼睛啊，算是可惜了。”铁蛋儿听完大夫的话，也是不断地惭愧地低着头。

你就是把牛卖了给达治病，我都没意见。小凤这个话呀，一下子把铁蛋说动心了。他万万没想到，小凤为了送走英，甘愿把耕地的牛卖了，给老爷子治病。那么既然两个人都不待见英，

福，还要伺候你爷爷，哪有时间总过去看你呀？还不要你了，要早不要你就把你扔了，反倒没这么多烦心事儿了。这英儿听了小凤的训斥，也是不敢再说话了。铁蛋儿看着沉默的英儿，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妮儿，你放心，小叔和你婶娘绝对不会不要你的。就算我俩不想要你，你爷爷也不会饶了我们的，对吧？只是眼下呀，咱们得一边给你治眼睛，一边给你爷爷看病。等到你爷爷病好。”

之后，铁蛋马上上前，用手捂住了鹰的嘴，然后小声且急躁地对鹰说：“憨妮儿，你给我小点声，你不哭，小叔就答应你去见爷爷。”此时鹰儿正用手扒着捂在自己嘴上的小叔的手，当听到小叔答应他让他去见他爷爷的时候，马上点了点头，止住了哭声。铁蛋儿见鹰儿不哭了，也松开了。

不是别人，正是才仅仅9岁的婴儿。古老汉听到这儿，身子不由得一颤，往后退了2步，一屁股坐在了炕上。古老汉晚年回忆这段的时候说，当时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被人嫌弃，就是被人打骂。这回走了，也好了。可能古老汉当时的心情，只有经历过老年丧子的人才能体会到。但是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奶奶

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有什么事情会打电话给我，我有什么事情我经常的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有事都会找我的。跟我们恒信群有30-40个人呢，看我们帖子一发，谁有空哦就来参加，多走几家，老人都等着呢。他在聊的也是哦，他还没有来呀，就是有这样，我们很感情很深的了，是感觉有点，走起高兴要流泪，走出要流泪的，有时候要被送到车子上面，而开不到为止的，就是我们。

0: 是或者独居老人，在谈到平时如何照顾他们时，他这样说：
1: 老人的感觉了很感动，我们电话打去，阿姨姐，我们今天下早上要来了，他就在窗户下等着我们聊天，聊了以后卫生搞了以后，血压良好以后，又是同他们打不开了，
0: 嗯，
1: 他们

0: 回去，很感动的。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了。
1: 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汤大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感。当问到照顾老人的细节时，他这样说：
0: 聊天更多的有些老人呢，他习惯聊天，跟我们又不是我一个人去，我们带着呢义工一起去了，打扫归打扫你。

0: 对吧？嗯、他不同意你住的，他要买的。
1: 嗯嗯，
0: 他是有些老人巴不得你住的聊天。我们去了给老人，老人我们是工具都带去的，
1: 根据老人的需求。
0: 哎，给老人需求、哎。
1: 有些你觉得需要打扫，但是老人觉得你不要动啊、
0: 哎，
1: 那我们就尊重他，我们不打扫、
0: 哎、
1: 啊、嗯。你需要我陪你聊天，我
0: 聊
1: 天。
0: 聊天。
1: 老人说这个需要打扫，那我们就给他打扫、
0: 啊、
1: 哈。

0: 去一家一家去看一下，到底他们窗户，你同他说了以后，他会有主意的了哈。有些他们子女是在都在外面哈，可是都是这样的。
1: 九年坚守，被帮扶的老人们记住了每一件红马甲。当敲门声响起，如约而至的都是期待的温暖。
2: 健康康的个，干嘛要打扫卫生？要去哪嘛？给别家的子女最美好哦。
3: 我自家讲讲，我那多干嘛？做我奶。

0: 社区邻里间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一句温柔的惦记，告诉每一位独居老人，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人。
1: 哪能进去呢？就是，哎呦，抱一下，抱一下他，他给叫到这里了，我们抱抱一下，亲一下，他很亲切的一个这样子，我感觉有自己家里人一样的。

时，唯独缺的是一份倾听。邱大妈把自己的手机当成了热线，而这条热线就成了老人们的亲情专线。老人身体不适，家中遇到事情，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他。邱玲娟也会主动回访，时时惦记老人。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二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这是运行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

0: 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

0: 那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

0: 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眼下正值高温酷暑，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战高温促生产保安全，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运行。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走访慰问高温作业一线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萧山区海棠安澜工程现场，工人们正挥汗如雨，争分夺秒抓紧施工。王浩来到工地，与一线施工人员一一握手问候。王浩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家的辛勤劳动和付出非常有意义。当前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要在高标准高质量建好工程的同时，注意自身防护和施工安全。施工单位要因时因地做好高温保障工作，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四季青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承担着23万平方米道路街巷的保洁工作。王浩来到这里，与环卫工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在高温天的作息安排和身体状况。王浩说，城市的干净整洁离不开大家。

家的日夜守护，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大家的默默奉献。向大家以及奋战在全省环卫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表示慰问和感谢。王浩仔细叮嘱他们，高温作业时要注意防暑，坚持劳逸结合，做到工作安全两不误，要求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关心爱护好环卫工人。新丰路新塘路口是进出杭州火车东站的重要节点，日均车流量超10万辆次。中午时分，执勤交警顶着热浪指挥疏导交通。王浩看望慰问一线执勤交警，

福安宁，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炎炎烈日下，大家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确保了城市通行安全有序。希望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良好状态，进一步擦亮杭州交警品牌，展现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基层干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为广大执勤人员提供周到保障暖心服务。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杨清九参加。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省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上午，湖州长兴两个拥军模范家庭的家属代表带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来到武警长兴中队。周松兰家庭是四代拥军家庭，20多年来每逢建军节，她都带着家人慰问官兵，被战士们亲切称作拥军妈妈。同样，林中芳一家也用深情续写着拥军大爱。1990年，小儿子张志清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怀揣着对军人的崇敬和对亲人的思念，自2013年起，全家每年都会到部队开展拥军慰问。张志清哥哥张志斌说：“
2: 带着对部队和军人的特殊情怀，我们全家人继续呢慰问部队。我们拥军。”部队呢关心我们，也就是一种军民饮水情吧。
1: 这两天，嘉兴经开区友谊街上的南国富

0: 税务病人、现役病人、报到亲属以及各类医务对象真正有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带动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商圈经济的发展。
1: 在绍兴诸暨市中医医院，一场八一双拥义诊活动正在举行。来自心内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团队坐诊答疑，针对退役军人及中老年群体复发的慢性病、骨关节病痛、眼部不适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和日常健康指导。现场还向每位退役军人赠送了大健康产品礼盒与中药香囊。退伍军人赵宝新说，
2: 这应该是八一建军节，到这里认证啊，退伍军人。
3: 八一建军节，他们到这里来义诊，我们退伍军人感到很开心。义诊了之后，觉得心里。

0: 化解了后顾之忧。
1: 之前咨询车贷的时候，总担心有各种服务费和手续费，怕踩坑。现在收费都很明白了，都列在了表上，心里也更有底。对于贷款这笔钱的使用呢，也更有约束。
0: 医药行业也有新变化，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要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列出了九种禁止行为，包括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医生处方量，不得进行商业贿赂等。简单说，就是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推广的本质，而不是靠关系、靠回扣推销药品。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旅市场监管同步升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实施，重点整治低价旅行团强制消费、隐形收费等问题。同时，文旅专项消费贷款还能享受财政贴息福利。湖州长兴市民陈兆军对新规落地表示期待。
2: 暑期我打算带家人出门玩得更加安心。另外，现在文旅有消费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也非常实用，如果我们计划长途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合理规划开支，然后放心的去感受旅途风光。
0: 此外，八月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关注，比如未获得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方面，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3: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城乡融合缩小三大差距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系。方案明确，浙江将重点实施共富公路提升行动、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安全提升行动、运输提升行动、治理提升行动、美丽提升行动，争取到2030年形成富美、畅达、平安、智享的四好农村路 2.0 版发展途径，全域建成共富公路，基本实现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现代化。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共富公路提升，浙江将重点打造5000公里精品共富公路，打造300条年引流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增长200万元以上的精品公路，培育50条年引流超100万人次、带动消费增长1亿元以上的标杆线路。截至2025年底，浙江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0.2万公里，实现百人以上自然村等级公路村村通，城乡公交。

从创新实力看，未来产业先导区普遍设有高能级科创平台，如镇海氢能未来产业先导区集聚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永江实验室等科创平台。从产业孵化看，未来产业先导区多设有产业基金，如椒江生物制药未来产业先导区设立10亿元规模的核

0: 共同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 OPC 领域的术语类标准，首批梳理出五大领域27个热词，覆盖 OPC 从创业起步到全球化发展全流程，让政府政策制定、企业订单匹配等拥有统一专业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标准首次为人工智能 OPC 一词提供清晰释义，是由一名核心自然人主导控制，员工一般不超过10人，以 AI 技术研发、开发、应用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接下来，这一标准还将根据 AI 发展实际不断迭代扩容。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解决医疗 AI 落地难的问题上，开启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向系统生态构建的探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医学 AI 产品也越来越多，但很多面临实验室成功、临床难用的困境。问题往往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在于数据、伦理、权责、医保等制度层面的缺失。本次启动的医研企合作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专门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牵头，目标正是为医疗 AI 的发展立规矩、建护栏。中心领衔人郁建新说，
3: 他把发展和治理作为两个主轴，我们

0: 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作为全球排名前三、全国排名第一的风电整机企业，金风科技今年与三峡集团联合，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安装方便，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区域，让他非常震撼。
1: 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个风电机组都是到海上现场组装，可能会比较复杂。到这个机场参观以后呢，发现其实我们把很多工作都准备到了现场之外的这个机房，减轻现场的工作量，施工的效率。

0: 感受浙江硬核制造的澎湃动力。在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近距离了解企业深耕半导体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创新实践，持续攻坚关键技术，抢抓 AI 算力产业机遇，不断推进核心设备国产替代。在新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家聚焦车规级芯片碳化硅产品发展成果，企业碳化硅产品已应用于超百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时积极布局 AI 相关赛道，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集群持续壮大。
1: 昨天，中远红海线首航船星汇舟轮驶离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装载986标箱机动叉车、电动滑板车、电动自行车等货物，驶往

0: 的空间，这块地方也焕然一新。
1: 据了解，此次滨江区统一采购了35辆小吃车，在浦沿、西兴、长河三个街道部署试点，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后续将在全区乃至全市推广。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一个夜市见证一座城。54岁的胡素颖在义乌3平路夜市守着自己的摊位20年，手上烫满油疤，脸上却总挂着笑。他说：“先学吃苦，这座城市就不会辜负肯弯腰的人。”这就是义乌最朴素的创业密码。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炸货大王》，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徐鹏飞。

0: 弯腰的人。
1: 我又爱笑嘛，又爱笑，爱笑的人运气都配好了。平时没那么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的？你要天上掉下门一下子吃口大棒子，那是不可能的。在这边做生意就得要慢慢的，就是一心一意，一帆风顺，平平安安。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

0: 提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
1: 盛夏时节，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夏日清凉消费迎来旺季，旺盛的市场需求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新款产品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来听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3: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0: 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汇聚了多组珍贵的回流文物，包括圆明园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以及猪首铜像，带观众穿越时空，一睹万园之园当年的风华。昨天是开展后的首个周末，浙江省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截至下午4点，当天入馆人数已达到近2.4万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部门备案。国家药监局要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服用本品期间不得喝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昨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据了解，本次上线的北极航道海冰预报采

0: 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以色列等国的大使馆也分别发布安全警告，说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此前一天，美国媒体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电话，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7月31号

0: 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表示，袭击已导致当地9人死亡，28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月1号表示，乌军于31号夜间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过10万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3座炼油厂的基础设施，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
0: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

接渠道，但这次事故暴露出难以忽视的短板， AI 存在着信息幻觉，仅依靠文字数据拼接答案，缺少田间实操经验，极易混淆不同作物植保常识，输出错误方案。农田植保容错率极低，农药选用配比施用方式稍有偏差，便是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农户不能将种植决策权全盘交给智能工具，线上建议务必要和当地农技站资深农资从业者交叉核实。这件事也为科技助农敲响警钟。